0: 咁其實咧，你個感覺對嗰啲 Chinese English restaurant
1: 係點樣㗎？我因為我要喺嗰度 relegus， 我係唔中意做嗰種 relegus 嘅。我覺得我係唔好拜嗰啲 relegus
0: 嘅。因為你哋成日都要做嘢咧，就冇時間睇我哋。 咁譬如如果真係咁講咧。

0: 咁老豆生門啦，如果我同你講話，哦，但係咧，我打算我即係繼續老豆嘅太滿，咁你會點啊？哦，unbelievable！
1: 我覺得呢啲係disaster
0: 咯。點解咧？因為你unless
1: 你將佢全部改晒啦，如果唔係，你如果照翻嗰啲咁嘅餐，邊個會食咧？ 我哋 ASGear 去到見到嗰啲嘢，我知啊。哦，係咩？你覺得點啊？因為我唔中意好多汁撈埋嗰啲嘢嘅。Fluff Glang 我已經唔食一堆嘢嗰啲嘅，我唔知點解。我呢幾都咁樣樣俾人食喎，我點可以做呢咁嘅嘢？但係冇辦法，你要flavor
0: 啊嘛。喂，馬咁你知唔知道老豆其實佢會生唔好？
1: 唔知喎。係啊。 點解咧？冇生意嘛？
0: 唔係啊，佢又話即係老啦，又成。

0: 咁你嗰陣時其實覺得點解最係先到咗口咧？
1: 屋企人啊，我覺得你想留佢嗰陣時喺先到咗口。你知唔知道其實我哋嗰陣時俾人歧視？
2: 冇冇冇，點解？
1: 咪即係啲同學仔，就話你啲仔係咁噶啦。就話我哋中話就即係蝦我哋中國人啊嘛。
2: 嗯。
1: 但係後屘咁，我又覺得。 即係做中國人，其實唔係幾好咯，因為成日都俾人歧視。咁我哋都唔使咩咯，睇開先咪得噶啦。
0: 但係咁你嗰陣時，細路仔就唔識點睇開噶啦，咁就應該想阿爸阿媽即係同你出頭噶嘛。咁你哋淨係掛住做嘢，咁就覺得你哋好似都唔理我哋。
1: 即系系咯，唉，为咗
2: 生活有乜计嘅？
1: 但系咧，而家即系做落呢个纪录片咧，我都而家开始了解同埋明白你哋，但系我咪而家先开始，即系40几岁先开始明白你哋系牺牲咗咁多。 同埋咁多年嚟咗一个国家又唔识听又唔识讲又唔识成，要系咪都要自己学？
2: 好难讲啊！啲嘢，我哋冇后悔喎，一样长大你都 OK
1: 嘅。之前我都系好唔中意你哋开餐馆嘅，我都有同阿妈讲嘅话，如果你哋系做第二样嘢就好啦。不过而家咧。 我又覺得其實好開心你哋開咗餐館，同埋其實都係好多嘅。你哋真係咁多年做咗咁多，做得咁辛苦，同埋你而家嗰個中國餐館都即係對荷蘭個歷史都係好重要嘅嘢。

0: 同埋都真系想讲一声唔该，你成日都咁支持我，我想做乜就你就成日都支持我做乜，同埋
1: 其实咁多个赞助，我最谢都系你。
0: 你第一次咁样同我讲噶啦，你之前都冇同我讲过。
1: 唉，你自己知就得噶啦，就冇讲。

0: 我其实都嘅好担心你嘅仔都，但系咧都有时唔知点样同你沟通，又唔知其实唔知道你，即系我讲下啦，荷兰文又唔知你识唔识听，但我其实谂你识听噶系嘛，
1: 少少
0: 少少。如果谂翻起个餐馆咧，你最唔舍得系乜嘢啊？
1: 冇嘢唔舍得
0: 系
1: 噶，要放开就放开，仲记埋咁多嘢咩？
0: 咁你有冇觉得有一个餐咧，瞓个钟嘅餐馆，你觉得好食噶？
1: 有几个餐都好食，
0: 边只啊？边个餐啊？
1: 呢辣汁鸡啊，椒盐虾啊嗰啲，
0: 咁个芭比冰冷咧？
1: 白皮崩咁冇食过。
0: 冇食过啊！
1: 嚟荷兰咁耐都未食过巴比班格，系而家就系静静啲享受下咁。
0: 咁你觉得你而家系咪享受紧啊？
1: 算系咁啦，有仔有女有呢个，有条靓妹孙，哎呀，OK 啊，算系咁啦。